江湖了，咋这么样？我娘我们，我娘我们，那我哪我出名？也得替我的心，Jimmy，Jesus，I call your name。

0: 们家没有。我今天不老没进展，我昨天不老没进展。哎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，大妈妈，我越演越乱。
1: 我们是你姐姐妈妈，
0: 我好想死了，爸爸。

我苏门关系啊，我苏门人在一锅三百菜，我苏门是我你们娘们托付，哪有说耶稣啊？你做名字没你妈说，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说，我的阿舅，我的阿舅。

个人是贪污啊，要不然妈妈不快，你的你这里上市，你爹就快想吃我娘苦头才出名，哎呀怎么这些才会觉得呀，这些我被上了。